0: 背后有这么一个人，连凌寒包括我都被他给骗了。那这个人之危险之高明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第三点也是最可怕的一点，这个人是凌寒。现在整个站里的我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我这个站长失职啊。
1: 老师，您别这么想，您胸怀坦荡，自然想不到有人在背后会这么龌龊无耻。您放心，我会帮您调查清楚的。
2: 站长，司令长官的副官到了。
0: 陈副官，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柯站长，我知道您时间宝贵，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次我是奉了司令长官的命令，有两件事情要在您这儿得到一个答案。
0: 我知道司令长官想要问什么，追查密钥的事情我正在进行当中，很快就会有重大的进展。至于朱副站长，我知道他和司令长官的关系，但是我希望在我查案的时候其他人不要插手。
3: 这话都让您说了，我还真是。可是柯站长，您这么答复我，我回去没法交差呀。这比较重大的进展是什么？密钥什么时候能拿到？朱副站长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够查清楚？柯站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0: 陈副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算是司令长官亲自来问，我也只能这么说呀。
3: 柯站长，司令长官说了，追查密钥的事情确实有点难办。如果您力不从心的话，
0: 请司令长官放心，如果连我柯某人都查不出来，其他人也未必可以查出来。
3: 站长，朱副站长想见您。
4: 站长，站长，不好了，林处长把那个梧桐审出毛病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5: 刚刚交代就变成这样了，太奇怪了。
3: 柯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朱副站长也是为党国尽过忠的人，你们要是也这么对他，那就太让人心寒了。
0: 先送医院，等好了再审。
4: 受不了了，

0: 你是不是对花露水的味道过敏？你怎么知道？我已经问过了，你按照我的说法去做后，保你出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们云家和白爷可是死对头。
0: 你虽然做了不少坏事，但是毕竟没有真正的作恶。还有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死在这里的冤魂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云家向来做事功名磊落，从来不做落井下石的勾当。我问你，这些年。 我哥可曾故意刁难过你？如果你想活着出去见到小花的话，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林处长很快就会提审你，你在他面前发作，就能躲过刑讯。

0: 处长，陈副官到了。走。
1: 哎呦，陈副官，你怎么来了？站长，
0: 朱副站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挺好的。你怎么来了？
0: 司令长官听说您被人诬陷了，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放心，司令长官一定会对这件事追究到底，不管是谁。

0: 敢胆大包天的陷害你，他都会付出代价。哎，真是，这司令长官真费心了，他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你放心吧，这不用来啊，站长在这就能解决问题啊。
1: 没事，你回去吧。司令长官那么忙，这离开你可不行啊。
2: 那我先回去。
0: 哎，回去吧，没事。
3: 科站长，那我就先告辞了。司令长官嘱咐的事，您可得放在心上。请司令长官放心。
0: 陈武官，慢走啊。来，站长，坐。
3: 你要见我有什么事要说吗？嗯，我猜你要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是和案子有关系。林处长在现场比较合适。
0: 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派人杀白庆奎，是因为我一直通过他走私沦陷区的西药。
3: 你也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不干点副业根本活不下去。如今再加上时机敏感，我怕曝光了这件事儿，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走了下下策，把白庆奎杀了。至于许年那边，我确实派他过去盯于洪深的。于洪深这小子太贼了，他获得的情报完全比告诉咱们的要多很多，所以我派人盯着他，就是为了获得他不肯告诉我们的情报。
0: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啊。本来白庆奎可以当个人证的，但是我把他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易，他应该都暗中记下来了。而且他的那个小老婆二姨十有八九也清楚。至于许年那边，于洪深早就知道我派许年盯着他。
2: 他为什么昨天才把这事揪出来？我想不用我说，林处长心里应该清楚吧。站长，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凌寒现在走了，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1: 站长，您先坐。
0: 坐什么坐？你找人杀白庆贵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袁叶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你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你当时只有暗杀屈文志一个人，这个行动用不了那么多钱。我可告诉你，凌寒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希望他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前，你告诉我实话。
1: 日本人占了上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委员长要放弃了长沙以后，好多人的钱都不安全了。他们一致认为把钱放到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站长，我觉得这个钱的去处您不要再追究了，牵扯到太多高官显要了，您知道的越多下场越难看。

0: 林处长，站长让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去会议室开会。
1: 我知道了，走吧。
0: 林处长，你去物证室有什么事儿吗？你要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1: 也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先是吴桐发病，紧接着副站长要求见站长，这两件事情连着发生，把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一起了。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候在物证上做手脚，很容易得手。
0: 您说的这个人是谁？他能做什么手脚？
1: 现在还不好说。
0: 那颗弹壳有什么问题吗？
1: 弹柜被打开过，我怀疑那颗子弹被掉了包。这个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安米兰。这枚胸针我还是想送给你，因为我真的很想让你带上它来找我。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甚至欺骗了你，
1: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
2: 如果有一天你欺骗了我，我会相信你不是故意要骗我的，你只是太孤单了，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你，保护你。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0: 你快回去吧。你先回。我想看着你先走。
1: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0: 工作对象产生感情是很危险的事，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他。
1: 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正常，看来川岛没有对

0: 我的同事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1: 啊，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开始吧。
1: 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昨天由我策划指挥了一个行动，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诱捕李妙涵同党；二，找到白庆奎，验证嫌疑人宗方。为了整个行动的保密，整个行动只有站长、副站长、我，还有负责其中一个板块的云鸿真知道。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李妙涵的情人先被人截胡，后来被灭口。云鸿真那边倒是有点新的发现，他在我们暂时关押乌桐的地方抓到了许年，而许年自称是副站长派出去的。我还派人监视了白庆奎和宗方，宗方那边一切正常，白庆奎则被副站长派去的人暗杀，这一点杀手已经供认不讳。
0: 季科长，物证方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我们对打死李妙涵情人的子弹做了分析，确认这种子弹所匹配的枪支型号是日本九七式狙击步枪，这种枪在长沙很罕见，军队和警察中都没有配备。
3: 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4: 幸亏是九七式的子弹头，如果要是咱们国军配备的毛瑟狙击步枪的话，那这笔账可能要被算到副站长的头上。
1: 开会之前，物证室进过贼，而技侦科对子弹进行的技术检测，恰好是发生在物证室进贼之后。我怀疑子弹被人调包了，而调包的这个人就在我们内部。
4: 那林处长，这个贼都有谁见过？他在物证室又留下了什么证据？您要是这么空口无凭的话，那我们只能当你眼花了。
1: 从你早上到站里，一直到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在哪做了什么，谁能证明？
4: 我刚才来这里的这段时间，你们去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可是有大量的证人，估计您已经听到过某个或者某几个证人的汇报。至于我干了什么，林处长，咱真的有必要在这说吗？
1: 在这说。
4: 真的吗？
1: 说。
4: 我便秘。
0: 好笑吗？子弹的事情要查，朱副站长的事情也要查。文一鸣，
5: 到。
0: 李妙涵的情人以及他的行动轨迹，还有吴桐为什么会发病这个事情，交给你来调查。
5: 是。
0: 龚处长、徐处长、林处长，
6: 到。
0: 朱副站长这件事情交给你们三位处长联合侦办，不仅要快，更要真实可信。
6: 是
7: 是。
0: 各位，我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我们湖南站上上下下对党国的忠诚，明白吗？
6: 是。
5: 林处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坐。昨天的行动你没有参加，有些细节我给你补充一下。
5: 您请说。
1: 昨天我在逍遥居找到了一张账单，上面记录着7月2号白庆奎走货的简单信息，我现在可以确定那个货就是屈文志。
5: 这就验证了您之前的推测，屈文志的确是坐白庆奎走私劳工的船走的。
1: 是，不过有一点很可疑。
5: 您怀疑那个宗字是后加上去的？
1: 我不是怀疑，是肯定。加这个字的人没有经验，处理得非常粗糙，一看就是外行人干的。我甚至怀疑那张账单也是有人故意设计让我找到的，因为画轴里只有那么一张账单，这一点本身就很可疑。
5: 您有怀疑的人选吗？
1: 我怀疑调包子弹的人和设计让我找到账单的人是同一个人。

0: 严鸿燊昨天带队在黄兴路附近蹲守，期间他主动要求去楼下的茶楼放哨，他一个人在茶楼待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左右，在此期间他的组员只能在楼上看见他的背影。
1: 您是说茶楼的那个人不是他本人？
0: 这需要你自己去进一步查证。严鸿燊在茶楼放哨期间，有人摸到了三号安全房附近，绑架了李妙涵的情人，进出非常迅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绑架者极有可能是严鸿燊，对吗？
0: 现在所有的推断都只是假设，能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

0: 理由。
1: 这是原来在物证室放着的子弹，毛瑟枪了。昨天行动结束以后，我们的人在现场勘查，证实了杀手在开枪的地方距离李喵韩青人是450米，可毛瑟狙击步枪的射程是800米，在450米的距离射击，他的脑袋肯定炸开花了。所以说有人把九七式的子弹换成了毛瑟枪的子弹，他们是把李妙涵情人被杀和白幸奎被灭口勾连到一起，所以我是去破坏他们的阴谋的。
0: 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不是你？
1: 你这个假设是非常的大胆。
0: 你没有否认。
1: 我也没有承认。
0: 你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云鸿生的？
3: 一个星期之前吧。
1: 他就没发现你吗？
3: 我不确定。
4: 在你监视他的这段时间里，他做过什么反常的事情吗？
3: 他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没有，但是他有时候也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
4: 那说明他早就发现你了。昨天他揪你出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了？
3: 他突然往茶楼里跑，我以为他要跑，所以我就跟了进去，结果跟到后门的时候

0: 茶楼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影后城，他到了约定的时间回来和他的替身做交换，结果被你给撞见了，他只能把你给抓了，否则你再去跟踪他的替身，他做的事情就全都败露了。
1: 袁宏深在茶楼放哨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反常动作？
2: 没有，他一直坐在靠窗户的那个位置，他连动都很少动。
3: 你去找他的时候亲眼看见那个位置上坐的就是银红身？
2: 那倒是没有，我到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走了，我再跟过去的时候他就抓住许年了。
0: 行动之前他都做了什么？只要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2: 行动之前？你们开会之前我不知道，而且组长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也不好去打扰。
0: 开会之后呢？
2: 开会之后就给我们分配任务，然后我们一起检查武器。哦，对了，他还分了两条烟给我们。
0: 分烟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2: 没什么，没，
0: 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
2: 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1: 什么照片？
0: 你想换个地方说？
2: 不，我不想，我就在这说。是您跟踪副站长，被我们组长拍下来了。
0: 他这是跟踪我呢，还是跟踪副站长？如果是跟踪副站长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大有文章了。
1: 林处长，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踪副站长？

0: 物证综合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云鸿生很早就知道朱副站长派人跟踪他，所以他也对朱副站长实施了反跟踪。至于跟踪的动机，这个就显而易见了。他已经认定了朱副站长就是站里的内奸，一直跟踪朱副站长，是为了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 也就是说，他故意让刘超看到照片，然后报告了副站长，然后记得副站长杀了白庆奎灭口，然后再牵出许年，间接坐实副站长心中有鬼。可是他这么做为什么？他想杀害副站长啊。
0: 站长，您别忘了，云鸿生是为什么会上杀的。在上海的时候，云鸿生的父亲云木之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他就是为了找到幕后真凶才一路追回长沙的。如果朱副站长真的是那个内鬼，那他就是间接杀害云木之的凶手。云鸿生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朱副站长，替父报仇。
2: 云鸿生人呢？
3: 云组长，站长请你去一趟。

0: 站长，你坐吧。
1: 林处长有话对你说。
0: 你是把朱副站长当成了你的复仇对象，所以陷害他。
2: 我是怀疑过他，可陷害吗？不至于，最多算是利用。站长，照片你都看过了吗？
1: 这些照片吗？
2: 不是这张，是另外一张。
1: 是这张照片吗？
2: 拍照片的人被后视镜照到了一部分。我在李良家没有搜到过那件衣服，我怀疑拍照的那个人不是李良。我本来想拿给您看一下的，可现在是看不成了。
1: 这样吧，你回家停职反省几天，你手上的工作交给文彦明处理。
2: 明白。站长，
1: 你们俩也出去。
3: 是，
4: 是。
0: 我让秦芳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恢复成原样。
1: 照片都毁成这样了，怎么恢复成原样啊？
0: 您对于洪深的处理，我不太理解。
1: 我要不是怕站里人心不稳，我都想让你停职回家反省两天。
0: 站长，
1: 你先别叫我站长，朱副站长有问题，云洪深有问题，你就没有问题吗？

0: 朱副站长用的那笔钱，你应该已经查到了吧？不说话，这就是你对我这个站长的态度，是吧？
1: 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就算查到了再多，没有任何意义。
2: 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有局座撑腰，一个有司令长官撑腰，你们一个个的对我这个站长阳奉阴违。我说句实在话，我都要怀疑，如果你们这帮人上了别人的船，我们站该怎么办？
1: 我只是不想多管闲事，没有上任何人的船。您跟局座也是一条心，既然我们战线一致，不存在所谓的阳奉阴违。
0: 是啊，咱们站的情况是黑是白，现在连我都看不清楚，我都要怀疑咱们站现在都快成了日谍的窝点了。林处长，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我很不安心啊。
3: 抱歉让您失望了，我会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0: 这样吧，你手上其他的工作。

0: 继续，云鸿山这件事情不要再干了。
1: 站长，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是，
2: 文组长，我手上所有的事情全都整理成文字了，都在这儿。你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3: 你。
2: 如果他就是鬼车，他的上线会是昆吾吗？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如果我的推断没错，凌寒是昆吾，以他谨慎的性格，这几天接二连三的出事，他一定会切断跟下线的所有联系，免得被人发现破绽。这个人最近不会有任何动作，定制也没有，

0: 奶奶，哎呦，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太好了。哎呦，怎么了？垂头丧气的，出什么事了？啊？
0: 有个好消息，我这几天放假。
1: 哎呦，放假了，好啊。哎，前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怎么突然给你放假了呢？
0: 我们领导说了，我前段时间工作太辛苦了，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1: 放假好啊，最近学校啊事情很多，你哥哥早出晚归的，这样你在家里休息正好啊，陪陪奶奶。
0: 我奶奶啊，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我好像都闻到香味儿了。果然是绣花花生香，绣人能传神，我奶奶这个手艺啊可真是绝了。
1: 你呀、啊、真是吃了蜜蜂屎了，哼，净逗奶奶开心。
0: 那可不，我奶奶敢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哎，奶奶，
1: 哎，
0: 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
1: 啊，我绣好之后啊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米兰这姑娘真的是很用心，她听你哥哥说我睡眠不好，哎呦，就给我送来安神丸，还专门买了好几包中药包，说让我泡脚，还去学按摩。人家都这样做了，那我们不得投桃报李？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
2: 团丽水市委等十一部门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共创十强措施，从优化创业支持、完善场地支持和强化服务保障等三大维度十个方面，全方位为数字游民发展提供支持。
3: 接下来我们将以合力清创数字游民社区为重要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建设县级一加 N 数字游民基地，聚力打造更多具有云和辨识度的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吸引青年。
2: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肉质鲜美绿色健康的生态淡水鱼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在云和湖连片的生态水域里，依山傍水的
2: 过技术培训、上门走访、建立交流微信群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定期掌握帮扶对象种养进展。下一步，云和师傅协会将持续跟进种养户日常管护，常态化开展入户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协会电商平台、商贸渠道，帮助老人销售土鸡、鸡蛋、茶叶、白酒等产品，确保帮扶对象实现稳定增收，为全县公益创投和志愿服务工作提供云和师傅样板。记者于海友报道。
4: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1: 师傅，麻烦送我去一下之前的茶园街小学。
2: 茶园街小学早就烧没了，你去那干嘛？
1: 啊，我有个朋友之前在那上小学的，他麻烦我看一下前面那口井还在不在。
2: 姑娘，你朋友记错了吧？学校门口有井的是明德小学。
1: 啊，那不用去了，麻烦送我去我刚才上车的地方。
2: 好嘞。这怎么没谈妥啊？
3: 走。
4: 老太太，啊，金宇啊，你赶紧去找二少爷，或者问问他的同事，让他赶紧回来。
5: 好，我这就去。
4: 魏校长，红旗在吗？麻烦你帮我找找他，我有急事，让他赶紧回家。好，谢谢。

0: 组长，刚刚在云家保护的那个小组传来消息，说云老夫人想让我们尽快找到云组长。
1: 他出门了？
0: 是，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让他们原地待命，我去找。
0: 是。
1: 尽快的找到他，是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他会去哪儿呢？林寒，
2: 这是一个林寒从不允许别人踏足的地方。云鸿燊坚信他一定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密钥，不是林寒陷害朱贺李良的证据，而是林寒心里隐秘的不愿意世人的秘密。这个家里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影集，就好像林寒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人停留的痕迹。可是据云鸿燊所知，林寒对他的母亲感情极深，那他为什么连一张王母的照片都不留在身边呢？

0: 云大少爷。
1: 好。
2: 哎，红旗，正好找你。刚刚师母来电话，让你赶紧回去一趟，好像挺着急的。
1: 好，我先回去，学校要有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
2: 好，赶快回去吧。
3: 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呢？他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呢？

你帮我办一件事。

0: 童虎，你那个相好的找你，说他病了，叫你回去看看。
1: 我回去看看。
2: 好。

0: 哎，别
1: 走开！

别睡了，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回来了，奶奶。

奶奶，你睁开眼，你看看我，你不是找我回来吗？奶奶，你睁开眼，你看看我。

0: 谁干的？谁干的？
1: 少爷，
0: 去找！去找啊！去找！
1: 好好好，
0: 去找啊！
1: 少爷。

是这样的意思。

0: 唐队长，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二姨家的保镖被车撞死了。
0: 什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又出人命了？
2: 怎么？还有别的地方死人了？云家的云老夫人被人毒害了。什么？
3: 醒醒！云家出事儿了，云老夫人遇害了。

0: 就在云鸿珍提出战略特工派遣计划的当天，你去湖南路的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过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
1: 站长，那是我在上海的一个线人，您可以到上海站的同事那儿确认一下。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你完全有时间也有能力去找一个完美人证。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件事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盯着我是想借我的手查出潜伏在冈村宁次身边的人。我固然没有办法证明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合不合理，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不是吗？
2: 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是同事，同事之间哪有那么多的阴谋论。我觉得你们二位最近的神经都太过于紧张了，我欢迎你们大胆的猜测，但是我要的是猜测背后最为扎实的证据，明白吗？都给我坐下。林安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杀死李妙涵情人的凶手，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再多过于纠结，好吗？
0: 是，
2: 去吧。

0: 处长，之前云老夫人让我们去找云鸿燊，文组长一个人去了，还摆脱了我们的跟踪。兄弟们实在找不到文组长，就先回来了。还有，云老夫人死了，就死在让我们去找云鸿燊之后。您看会不会是日本人为了报复云鸿燊，拿了他的撒气啊？
1: 是不是日本人不一定，但肯定不是。
2: 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就是这个。
1: 你回来的时候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你还有印象吗？
0: 我没印象。
1: 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包括老师，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给我从根儿上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总之越详细越好。
2: 您怀疑凶手是他？
1: 这个女人一直让我很不安，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2: 我明白了，所以您才监听了她的电话，还安排了人在她家附近监视，
1: 找到米兰回伤兵医院时坐的黄包车，把车夫带回站里，在我见到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接触到她。
2: 是。

0: 倪二红全家连夜搬走，家里的东西都没收拾，而且跟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确实很反常。您再看这个，我确实让李良定期的给处级干部进行跟踪和监控，这也是我们内部正常的监控程序，我没跟您说。但是您看这些照片，我没有让李良拍这些照片，也的确不是他拍的。
1: 汉字的规律讲究横平竖直，固定的字有固定的写法，但照片它的感觉和风格都不一样。您看这张照片，这是李良拍的，但您再看这张，
2: 我有资格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吗？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由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正式向党组织提出我们的申请，不过红石，你要知道，我们党有非常严格的纪律。从现在开始，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听从党的指挥，绝对不能无组织、无纪律。明白？
1: 嗯。
2: 不过现在还有个麻烦。
1: 什么麻烦？
2: 米兰的事情，不能瞒着你哥哥。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千万别让自己垮了。我想奶奶一定希望你好好的。
1: 小刀，送送米兰。
2: 米兰小姐，鲸鱼啊，
3: 哎，
2: 你去做饭吧。
3: 好。
2: 小七，你起来，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
4: 哥，起来。
1: 杨叔叔，怎么了？
2: 小七，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1: 杨叔叔，这什么意思啊？
2: 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0: 杨叔叔，你搞错了吧？米兰她很单纯，不可能是米兰。她胆子很小的，她做不了这种事了。是白家的人，金宇都跟我说了，二姨她想拉我入伙，奶奶拒绝了，所以她怀恨在心，她又记恨他们逍遥居被查封的事，所以她才走了险招，所以她才。
1: 金太太想鱼死网破，否则她不敢对奶奶下手。
0: 小沈，二姨的，她惊慌失措，她走了险招，她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1: 金太太的保镖已经遭人灭口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知道你无法接受，可我杨叔叔怎么会骗你呢？
0: 是弄错了，弄错了。
1: 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最不想看到受伤的就是你，我绝对是不可能骗你的。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0: 上去吗？这个是奶奶遇害前亲手绣的。 重点是米兰曾经的社会关系，与他接触过的可疑的人，以及他何时被策反的。你提供的资料尽量相信。记住，如果能有相关的细节作为佐证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1: 好，我明白了。

给我接待老板。局座，我是林寒，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云木之父子是共产党。

0: 处长，这个电台是最近才开始启用的，发报时间短，发报员技术也不错，我现在还没有掌握它完整的发报规律。
1: 都好好盯着，严密监测。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陌生电台，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0: 是。

0: 哎呀，梦莹啊，你洗多少衣服，晾这么医院
1: 呢？早洗了晚不洗，反正活总得干。
0: 哎，我说梦莹，你今儿这么勤快，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捡到钱了。
0: 真的？捡了多少？
1: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跟你说的话，你肯定让我还回去的。
0: 哎，梦莹，现在世道不好，这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
1: 我逗你玩呢，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还捡钱，我自己的钱不丢就不错了。哎，老唐，你饿吗？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哎，我不饿，我不饿，我在外面吃了。

0: 你坐。那个，我特别累，我先睡了啊。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唐，咱俩说说话呗。
0: 哎呀，咱有话明天再说吧。我今天真的特别累啊，你也别干了，快睡吧啊。对了，今天二姨去局里找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什么我跟她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孟阳，不会是你背着我跟二姨私底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1: 你真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是你老婆，别动不动就拿对付犯人那一套来对我。
0: 那什么，是这样的，二姨这次摊上的事可真不小，你可千万别掺和。这事儿啊，我是真帮不了她。我要是非帮她，我肯定也会被拉下水。
1: 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把你拉下水的。
0: 早点睡吧，啊，我先睡了。

0: 分没那么简单，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
1: 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诬陷你了。
2: 哎，大少爷，您干什么去？
3: 杀了他！哎，
2: 大少爷，您不能去啊！
4: 二少爷，
2: 哥，
3: 让开！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
4: 让开！
2: 大少爷，大少爷，
1: 哥，哥，你以为我现在不想杀了他吗？但现在不是时候。
3: 什么是时候？啊？
5: 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爸死了，你都让我等。
6: 现在奶奶都死了，你还让我疼？啊！
3: 你等不了，我等不了，我要杀了他，给奶奶报仇。让开，让开！
1: 哥，
2: 哥，
6: 别怕我！
1: 你现在这样，奶奶和爸妈是不会原谅你的。

0: 起来，男子汉，起来！爸妈和奶奶要是怨我，我就求他们，我求求他们原谅我为人，我一定要为奶奶报仇。
1: 我进军统，去找隐藏在背后的困巫，是奶奶拍板决定的。奶奶，是奶奶决定的。当时她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哪里很危险，她居然还是同意我去了，因为她知道什么更重要。
0: 我不管，我就是想给奶奶报仇。我真的就只想给奶奶报仇。可奶奶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你是奶奶从小带大的。 想要什么您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可是我们不管不顾的报了仇之后呢？奶奶就会原谅我们吗？ 觉得是你自己害死了奶奶，就因为我们都有错，才更应该想办法去补救。杀了米兰，空会彻底的静默，到时候日本人肯定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而那时。 我们要保住长沙的机会就会变得很渺茫，长沙保不住，我们内部还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样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二少爷，大少爷怎么样了？好多了，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1: 好，那我先进去了。

0: 我要的不只是死两个人，我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云家老太太是死在白门手上。我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解释。
1: 工藤小姐，时间太过紧张，军统和警察局反应又快，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安排好所有的细节。我建议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了。云家那个老太太可是长沙的名人，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太多了，军统介入之后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做手脚的空间。退一步讲，即便是有漏洞可钻，云鸿申、云鸿奇呢，他们兄弟俩不会善罢甘休吧。我甚至可以预估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结果，你我白门都会被查个底朝天，到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会被查出，你和我都会暴露。所以什么都不做才不会留下把柄，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0: 二阿姨，你打算怎么处理？
1: 就让他好好活着吧，他也许知道我一些事情，但他应该更清楚出卖我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会说。其实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军统并没有怀疑到你。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过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说不定可以把整个事情全都圆过去。
0: 那黄包车呢？
1: 已经处理掉了。

要是一个普通的护士，怎么可能会有手枪？这把枪和这个隐秘的暗格，起码能证明一点，米兰的身份不简单。

0: 呢？这是？
1: 你谁呀？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的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这这么忙，这礼拜天还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偷把的。
0: 啊，
1: 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倒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你的气质啊？是不是、啊？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个给我们大家，你这抓投机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啥吃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这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你慢点儿。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哎，快点，快点，来。
2: 妈，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3: 啥活啊？
2: 修自行车。
3: 哎，不咋地。
4: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2: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5: 老二出去你不知道吗？
2: 干啥去了？
5: 说找狗子玩去了。
2: 找狗子玩？
5: 嗯。
2: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
5: 嗯。
2: 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
5: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3: 就是。
2: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5: 不知道。
2: 我去趟海边吧。
0: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6: 您这泳裤是在国营商店里卖的吗？
0: 哥，国营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的。

0: 来了，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嗯，
1: 确实挺便宜。
0: 那可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八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
2: 啊，给我整一件啊！
0: 整件啊！
2: 给我整一件，八毛。
3: 多一点。
0: 哥，就八毛啊，就这个。来一条啊！来，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行不行？哎哎。
4: 彭锦熙，
5: 谁呀？
4: 姨，彭锦熙在家吗？
5: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4: 啊，你跟秦升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熙听着该误会了。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哎，谢谢姨。
6: 老二眼光不错，姑娘长多俊。
4: 俊有啥用呀？她就是秦兆刚未来的儿媳妇，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我二哥进去了，她就另攀高枝了。没看到老爷们在那跟电视的在那看着呢吗？
6: 这样的这孩子，
0: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公交车上班。
4: 公交车你家开的呀？
7: 你是秦生吗？我看你改名叫秦寿生吧你。
4: 他还不如秦寿呢，他秦寿不如他。
7: 呸！
0: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4: 秦生，你先回去吧。
0: 不是，我和锦熙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4: 我想跟锦熙单独聊聊。
0: 那我陪你去呗。
4: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8: 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这卖冰棍的？
9: 没有。
8: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停停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10: 卖冰棍没看着、啊。
11: 挺好
10: 啊，你没看着啊？
11: 啊，你的呢？
12: 在兜啊。
8: 哎，
12: 啊，
8: 兜兜，
11: 咋的？
10: 你们这裤兜在哪买的？
11: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10: 在哪儿啊？
11: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8: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11: 好嘞。
8: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13: 咋了？
8: 你跟你没关系啊？
13: 不是，哎，
0: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熙，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14: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0: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14: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海边呢。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该生我气了。
14: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0: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14: 走。

0: 你记得我吧？我刚才骑自行车那个，
1: 你干啥呀？
0: 你刚才不是找那个？

0: 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的。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来回这么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0: 哎，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了吧。

0: 来，
1: 哥，
0: 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练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哥，哥，红袖标来了，抓你了，快点！锁不了你啊。
1: 走。

0: 丫头啊，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彭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彭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走走走走。
2: 这还想跑？你个瞅我瞅我干啥？
3: 你。一天也不像个话了，一天一点正事儿不干的。
4: 阿哥，
5: 盯着我干啥呀？
2: 不盯能行吗？
5: 咋的？
6: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5: 啥时候？
6: 就刚才。
2: 哎，哎，这小子见尿道你就不跑是不是？
7: 我碰见弄你干啥的？
2: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6: 小心点，
7: 慢点。
2: 这小子，这下，这可完喽。罗
5: 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的呀？
5: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红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5: 啊，好好，
2: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
5: 哎哎哎哎呀，别跑了，快快快，别跑，就车跑，就车快上车！不是你这是你下我骑车，
2: 什么你骑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0: 建国，建国，建国，建国！
1: 哎，建国，哎，你说他那个啥，那个啥，他是我弟弟，他是我弟弟。

0: 怎么了？
1: 风太大了，我怕把你吹感冒了。

0: 收下吧，我有笔了，那你也先拿着。罗，我想跟你表白，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我一直以来都是拿你当好同学、好朋友。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诚恳的道歉。没有，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把事情弄得这么尴尬。 我是开玩笑的嘛，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行吗？

0: 最近咋样啊？我刚在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
1: 罗红有一封信，他是看见那信就哭。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 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所以秦征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

0: 你说这要是有男模特，这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来？
1: 我给你买瓶汽水的啊，
0: 要橘子味的啊。
1: 哎，行行，等会儿啊。
0: 啊。
2: 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1: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0: 这不都吃饭呢吗？你边吃边不影响你讲。
2: 啊，行啊，那你先吃啊。我说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1: 大瞅啥？
2: 别吧唧了。
0: 别要了。
2: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3: 彭金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2: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3: 怎么的？我买的这肉给咱妈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2: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
3: 我啥样人？
2: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3: 我进去过咋了？
2: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3: 我前科我乐意、
2: 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3: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2: 行行行，行不行？我
3: 看彭锦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的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4: 谁说话呢？
3: 跟你说话呢？怎么？
4: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3: 管不了，
4: 是你哥，你知道不？
5: 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吃个饭，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西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3: 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2: 能保证吗？
3: 你管不着。
5: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0: 吃饭吗？
1: 啊，吃吧，都吃吧。
2: 我不吃，我不饿。
0: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的。吃，
1: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啊？
2: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妈，
2: 别给吃妈，什么玩意儿？
3: 大哥，你这双牙疼咋了？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
0: 哎，我不吃这玩意儿，油糊的。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3: 哎，香不香？
4: 来，吃块大饼。
3: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吃肉，大哥。
2: 哎，你别往这，你别往盘里扒。
0: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5: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
3: 快给妈找筷子去，
5: 帮不着
2: 去。洗一洗去，
5: 要拿一双去呢。
3: 还有这个，
2: 我这
3: 个，
2: 他只能吃一块啊。
0: 我不吃，我吃一样，西红柿就完事了。
3: 拍好了，
6: 太有意思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
3: 还有男模特呢？
6: 啊，对呀、啊，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7: 啊，不好意思啊，
6: 来，
7: 不好意思啊，
6: 男模特来了，
7: 我迟到了。
6: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7: 哎，
6: 来，再靠近一点。
7: 哎，
6: 来，靠近一点。好，笑一下啊，笑。
3: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6: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3: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生？
7: 哎，罗总。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3: 我已经拍完了单人的，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7: 哎，
6: 来，秦生同学，拍个单人的吧，笑一下，来笑啊，怎么笑啊？
7: 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6: 哦，三二一，好。

0: 干啥呢，老妹儿？
1: 嗯，
0: 休闲
1: 呢。嗯。
0: 哎。
1: 没
0: 有。没啦，更紧张了。
1: 嗯。
0: 你这鞋修它干啥呀？不好看。
1: 是，但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2: 三年了？
1: 嗯。
0: 这么难看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1: 那也没有呀。
0: 哎。哎呀，这也就是哥现在没本事出去卖泳衣。我要是要是卖了泳衣啊，那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1: 真的？
0: 那哎，又假。
1: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0: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0: 行，
1: 行吗？
0: 嗯，
1: 好。
0: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啊！
1: 找，
0: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1: 住手！
0: 什么？
1: 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去。我父。
2: 呀，这又咋的了？
0: 你看我二哥把我鞋整成这样。
2: 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0: 妈，你快说了，他真烦人，他
2: 多少东西。
0: 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是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1: 别。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的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0: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的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3: 哎，行，你别吵着，让人笑话不？
4: 鞋坏了你，
5: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穿。
6: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0: 我不穿，你有脚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1: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钱？
2: 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5: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2: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5: 能保证吗？
6: 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1: 哎，嫂子，我也知道。
6: 彭锦东，你这个破嘴呀！

0: 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在彭锦溪，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吗？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秦生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我想吃天鹅肉呢啊！我病，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吹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卖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他都能答应了。
1: 你以为他是你呢？
0: 我半罐就够。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2: 谁说的？
0: 罗红他现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2: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0: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2: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0: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一人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2: 哦，
0: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2: 哦，
0: 你看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2: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2: 说真的，行。
3: 哎呀，那我就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的，当你的红烧肉了。
0: 滚！
3: 好嘞，
0: 滚！

0: 你好，什么干的吗？嗯，
1: 二哥。哎，别给我弄乱了，别给我弄乱了。
0: 没弄乱。
1: 这啥意思？我看他像有事儿。没。别给我弄乱。没乱，就是这样的。是有点事儿吗？
0: 啥事儿啊？那个，我想出趟门儿。去哪儿？山沈阳，看看我同学。看个
1: 哄去吧。肯定是。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去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我一个。你可拉倒吧，二哥。
0: 我大嫂也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那什么，那个钱够不？够够吗？那个狗子庞德他整的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在沈阳好吃好喝的。
1: 之前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妈，我跟你说，那彭老大老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他们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 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又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
2: 没事儿啊。

0: 省了，妈妈节省了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
1: 啊。二哥啊，我龙凤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0: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1: 好赖
2: 你说了别说了，看着他有心思。
3: 不缠了，不缠了，拿手去。

检票。

0: 票。
1: 没票？别废话，补票。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1: 你耍流氓呢？
0: 不不，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就、
1: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吧？补票。
0: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1: 你便宜不便宜跟我没关系，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
0: 哎哎哎！
2: 姐，你看一块钱行不行？我没。
1: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0: 那我就一块四的了。
1: 拿好，

0: 爸呀，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何锦熙。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

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立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古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

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太平道，无斗米皇帝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美。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将以合力清创数字游民社区为重要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建设县级一加 N 数字游民基地，致力打造更多具有云和辨识度的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吸引青年在广阔的乡村天地中扎根、创作、成长，让数字游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3: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肉质鲜美、绿色健康的生态淡水鱼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在云和湖连片的生态水域里，依山傍水的优质水环境为淡水鱼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当地渔民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管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
2: 山清水秀，湖润鱼肥。记者走进云和湖鱼基地，澄澈湖水里，一尾尾鲢鱼、鳙鱼等灵动穿梭，长势喜人。
4: 主要是我们的水质比较好，因为我们这里呢，那种松树花啊，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山水流来那种水呢，都比较好的。
2: 相比于普通养殖塘的封闭水体，云和湖独有的山林活水生态体系，水体鲜活，微生物生态均衡，完全契合优质淡水鱼的生长需求，让天然养出来的鱼肉质紧实细腻，鲜甜无腥，品质远超普通养殖鱼。在水产养殖行业普遍追求快周转、高产量的大环境下，渔民汤登飞却坚守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坚持原生态长周期自然培育，让鲜鱼在自然活水环境中自由生长，慢慢沉淀风味。
4: 生长周期的话，好像品质要好一点，体力好一点的话，应该要6-7年以上，时间越长越好。
2: 好水慢养出好鱼，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的差异化优势，云和湖淡水鱼顺利跳出低端量产赛道，成为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特色水产精品，销往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多地市场。
4: 今年大概我们刀鱼那个花蝶聘起来将近20来万斤两，算尾数的话应该是4万来条吧，算产值的话应该也是200多万一点。
2: 记者吴新田报道。
3: 去年11月，云善纾困银铃共富云和师傅赋能城乡低收入老人增收项目开展以来，云和师傅协会通过技术赋能加产业帮扶加全程服务模式，精准助力帮扶对象实现可持续增收。
2: 近日，云和师傅协会党员志愿者带着鸡饲料及牛奶、粽子等慰问物资，深入城乡低收入老年家庭，为有需要的老年群体送上节日关怀与贴心帮扶。今年3月，协会集中采购约1100只纯土鸡鸡苗，同步配送茶籽、蔬菜种苗、化肥、酿酒原材料等各类生产物资，全部送到农户家中。同时，通过技术培训、上门走访、建立交流微信群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定期掌握帮扶对象种养进展。下一步，云和师傅协会将持续跟进种养户日常管护，常态化开展入户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协会电商平台、商贸渠道，帮助老人销售土鸡、鸡蛋、茶叶、白酒等产品，确保帮扶对象实现稳定增收，为全县公益创投和志愿服务工作提供云和师傅样板。记者于海友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万家有乐。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哎呦，来了来了，真带人来了。
1: 不是带，是请。啊？
2: 那个人呢？他是这儿的头，村长其实要听他的。
3: 穆青兄这个眼力果然不得了，识人就像我识古玩一样厉害。
4: 大人，
5: 哎，草民，
1: 别废话了，直接说我想听的。
4: 大人让草民说什么呀？
6: 铲子，说铲子的事。哦，
5: 铲子啊，这铲子说的应该是苏师爷吧？
1: 苏师爷，
7: 说仔细了。
4: 哦，是，同治早年，差不多有40多年了。这整个汾州府啊，就算上整个山西，这眼光最好、最狠、最独到的，就是苏云志苏师爷了。这苏师爷啊，用的家伙就一把铲子，可这铲子在他的手里，那简直是出神入化呀。所以啊，道上的兄弟们都叫他铲子。再后来啊，这苏师爷的弟子啊越来越多，在道上也越来越有地位，所以啊，同行古玩贩子都尊称他为苏师爷了。
1: 看来你对这个苏云志苏师爷倒是熟悉啊。
4: 别，大人千万别这么想，都是传言，传言。草民就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这什么古玩根本就不懂，更不知道什么盗墓了。草民知道这个苏师爷，那是听我爷爷说的，可我爷爷也不懂盗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也都只会种地。
1: 我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挖坟的，你要是再跟我绕七绕八，我就把你腰上那块南宋朝的玉给砸了。
3: 北宋的。
4: 大人，草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去给苏云志上坟祭奠。不过我爷爷死了好几年了，小人又没到过苏师爷的坟地，只是知道地方罢了，就在赵庄西头乱坟岗里。

0: 怎么找？苏师爷啊，医生到的墨卜解奇术，早就把这户事看透了，觉得呀，这坟又是修太好了，免不了被人挖，荒冢反倒安全，还老个清静。去找庄。穆庆兄，我看这个村子大有周章。
1: 要不然我留下来好好寻摸寻摸，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
0: 你是想趁机收点便宜货吧？
1: 要不我算你一份，给你条件值钱的。先跟我去赵庄，成事之后你想收什么就收什么。
0: 是，是，听穆青兄的。
1: 穆青兄，你说这菩提墓穴会不会就在赵庄？
0: 葛太兄，我是隐隐觉着我们就要找到了。

0: 然是你，你就是在麦西洛跟谭仙在一起的那个人。既然你能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找的东西一样。说吧，到底该开哪一座坟？我是问你，这菩提传人的墓穴是哪一座？
1: 咱们找的没错，只不过今日免不了一场硬仗。

0: 我说一句啊，两位高手啊，咱们是先打呢，还是先刨粉呢？
1: 这么多个坟，该开哪一个才好？
2: 我行。要么你现在指出是哪一座坟，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
0: 哎，柳姑娘，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3: 其实这事儿吧，本来就够糟心的。就算把这些坟一个一个都掘开，那没个一天一夜也干不完呢。再说了，这事儿缺德的厉害，忌讳太忌讳。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坟？
0: 穆青兄，虽说这挖坟掘墓不是我强项，但这其实和古玩多少是相通的。不过，你要找的是什么墓穴啊？ 如果能知道下葬的大概。

那会简单一些。嗯，六年前，差不多行。兄弟，借个家伙用用。

0: 这坟至少15年。
1: 卓掌门，我带了11个人，个个都是大内一等一的高手，而你们只有8个人，还带着一个女人，你已然落了下风。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内高手，我门派随便5个人就能将其解决，更何况我们有8个。不过门三刀，你的确算个高手。这个江湖上的高手越来越少，要不这样，你带你这些兄弟回去。 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朝廷，朝廷虽然会处罚你，但不至于杀你的头。但如果你跟我交手的话，我会。多谢卓掌门好言相劝，但余皇命在身，唯有拼尽全力方可不负皇恩。卓掌门，我也奉劝你一句，你如此行径已是犯下滔天大罪，若再执迷不悟，难逃制裁。
0: 你怎么制裁我？
2: 你不觉得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找到了，6年的坟，来个人挖开看看吧。
3: 葛大兄。

这棺材怎么没有棺钉啊？

等他们大内侍卫和荣天剑派两败俱伤时，我们就杀出去。

0: 恐怕现在不出手，以后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1: 东西我们拿到了，我们走。
2: 捉不凡，
1: 门三刀，你若执意想死的话，我就成全你。
3: 你说的没错，恐怕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0: 这简直是天下大乱呐！连北洋的枪都缴了进来，那个领头的怎么看着眼熟啊？
1: 那个人不是王地宝吗？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明明已经被卓不凡杀死了，我亲手摸过他的尸体。
1: 地宝，你是王家洛？没想到在我的剑下还能投生。卓不凡，放下你手中的剑吧，否则你的熔铁领将从此不复存在。地宝。 快将他手里的罐子抢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卓不凡，你若不想我开枪的话，就此刻弃剑，交出手中的东西。

0: 丁副官，将此一行命来凶犯，且妄图盗取大清宝藏的荣天灵弟子缉拿归案，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1: 丹兄，带师娘他们先走。
0: 都别动，再敢杀一步，这东西谁都别想要。

0: 这就是靖南秘藏的线索。靖南秘藏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现在追缴卓不凡追击荣天岭的弟子，除了是为了大沽命案，也同样是为了阻止荣天岭他们盗取大清的宝藏。今天要不是你，恐怕卓不凡就已经得手了。多谢。可还是让他跑了。
1: 你是怎么会？你带的是北洋的兵，你穿的也是北洋的军服。
0: 说来话长，我得先走了，穆青大人，后会有期。
1: 地保，
0: 啊？
1: 你现在何处落脚？汾州。
0: 我也在汾州，不如今晚我们酒馆一叙，把你说来话长的话说给我听听，如何？
1: 甚好。
0: 那就今晚见，穆青大人，告辞。
1: 告辞。

林浩瀚就是诚心的把坛子剁得这么碎，这上面肯定有线索，得想办法将其复原拼合才行。林浩瀚呢？把他给我叫过来。他怎么会不见了呢？找，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悬啊！柳林姑娘，这次要不是我反应机敏，咱俩可就遭殃了。哎，你怎么会被那些凶神恶煞的人抓起来？你看你，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哎，看什么？你干嘛去？你不会还要回去吧？柳林姑娘，你疯了？再不赶紧跑，小命都要没了！你还回去送死作甚？此地不宜久留，走走走，先回汾州府再说。走。
1: 我们在平遥赵庄找到了周不凡，但让他脱身逃掉了，没能将你擒获。
2: 可惜呀、啊，可惜、啊。亚罗，咱之所以让你做北洋的协军校，还给你带兵，就是为了让你追击荣天里一行，阻止卓不凡意欲刀宝的行径。
1: 龙将军，我都明白，在下定然会竭尽全力为皇上为大清守住宝藏。我已经命人去前程戒备搜查卓不凡一行的下落，定不会让他得逞。
2: 行了，你也折腾了一天了，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在下不累，在下继续追查。
4: 这个王帝宝的命怎么这么硬，几次三番都能死而复生。
5: 也不知道卓不凡在棺木里都发现了什么，于焕杰到现在都没送来消息。
6: 要不想办法找一下于焕杰。
5: 不行，我答应过他不去主动找他，况且那个霍琴善用毒虫也不是耸人听闻。再等等，王帝宝绝不容小觑，你得想个办法再回到他身边去，以随时刺探情报。
2: 卓不凡把从棺木里找到的此棺当着你们的面给毁掉了。
7: 是
2: 可以呀、啊，恨死可以呀、啊！这个卓不凡，说不定已经清楚了紫冠上的秘密，才会出如此之策呀。
7: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帮荣天岭的人的武功实在太高，逃得太快，没能追上。
2: 你说这个王甲洛能不能把卓不凡交出来？
7: 他仔仔细细地安排了手下的人去巡查荣天岭的踪迹，我想应该可以。况且在咱们北洋的地盘上，他是没办法做到不留痕迹的来去的。
2: 你去你分电文，把什么荣天岭、卓不凡，还有内务府也参与到金坛秘藏追查事件的前前后后详细说明。
7: 是。
8: 报告将军，有人来访。
9: 什么人？
8: 是谢先生。
9: 把他请到办公室等我。
10: 是谁啊？
9: 北洋的密使，他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0: 钟海潮，见过谢先生。钟将军，多日不见，颇为想念呢。坐。将军，知不知道灵溪的一个帮派叫荣天岭？
1: 好像是一个江湖门派吧。这荣天岭啊，是灵溪一带的没落剑派。前几日，他们突然的离开了老巢，先是去了天津，而后又出现在了上海。最近呢，又去了山西。这伙人行踪诡异，于是我们就查了查，发现这伙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处传说中的秘藏。
0: 谢先生，这件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跟你，说不定就有关。

0: 我们没有关系了。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龙天岭这个江湖门派，其实是受雇于人，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这幕后主使，据我们推断。 多半就是你钟将军的岳父齐亲王，可我从未听闻此事。果真，
1: 绝无丝毫隐瞒。钟将军莫激动，坐。
0: 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协助其政变，而后组建内阁。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借北洋之力，而后设法控制北洋。
1: 谢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过，请您大可放心，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但归根结底，我是北洋的人，是北洋栽培了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恩的。好，甚好。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2: 钟将军，你清楚了？我会尽快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齐亲王另有图谋，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对北洋有所隐瞒。难不成齐亲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
3: 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4: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3: 我得回府一趟，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这是干什么？送你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都不是。昨天呀，是我脾气不好，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来跟你乱发脾气。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
4: 赔什么罪啊？你又没错。
2: 我昨天太累了，我也有不好。
4: 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那就好了。
2: 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
4: 来，夫人。

0: 夫人，多吃点。
1: 怎么今天还喝酒啊？
0: 高兴吗？哎，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搁下了，那点功夫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
0: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1: 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同屋往来。
0: 哦，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
1: 不清楚，我爹的事情，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0: 没事儿，随口问问。
2: 慢用。
3: 哎，我这小心脏这一路跳的呀！
4: 来来来，喝一杯，压压惊险。

0: 哎，刘姑娘，你干嘛？去哪儿啊？
1: 管那么多。哦，
0: 明白明白，方便方便，方便完了回来咱们再喝啊。

0: 瞎跑什么？跟着我，你多踏实。
1: 你别再跟着我！
2: 那有负责人就在你身后，别回头。我往集成那边走，就掩开他们，赶紧通知到巷子里面窜出去。记住，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千万别乱走。

0: 林浩瀚。
1: 哎呀，哥泰，终于找到你了！
2: 我是啊。
1: 跑？我怎么可能跑啊？
3: 穆青兄，哥泰兄，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误会，天大的误会呀！那天在乱坟岗，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我害怕，我怕误伤了我自己，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避一避。我受伤了不要紧，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那才是罪过呢。我呀，躲到旁边去，我一看旁边有村子，里面有人家，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结果我这一看就投入了，就把你们给忘了。
4: 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还带着那个柳林一起跑呢。
1: 我怎么能逃跑呢？我怎么会逃跑呢？穆青兄啊，我箱子还在这儿呢，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那是我的命根子，我就是把命丢了，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啊，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我看古玩呢，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为什么跟我一起呢？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不过后来证实了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我们就走散了。
4: 行了，闭嘴吧。
1: 你得信我呀，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
4: 别废话了，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穆青兄，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这摔了个什么呀？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
4: 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1: 啊，就这点事儿啊。穆青兄，实不相瞒，那天从坟里面把它挖出来的那一瞬间，它露出来，我就认出来，不值钱，就是专门用来放得道高僧的骨灰用的容器，说好听了叫舍利塔，说不好听那就是个骨灰罐，这玩意儿年头也不久，就算年头久了，人客人花大价钱买点瓶子罐子什么的，谁愿意买个骨灰坛子放家里头啊？没事，不值钱，摔了就摔了吧，摔了没什么好心疼的。
4: 那你能看出这个瓷器的出处吗？
1: 穆青兄， Are you kidding me？
4: 什么？
1: 你逗我玩呢吧？这瓷又不是什么名窑出品，而且都碎成这样了，连个印记都找不着，我哪知道在什么地方啊？除非啊，你把这些重新拼凑起来粘合上，我才能看着是什么地方的。
4: 哥太兄，把这些碎渣子拿到他的屋。

0: 子里。
1: 哎，拿我屋里干什么？这骨灰坛子我用不上。
2: 拿你屋就是让你把它拼出来。
1: 穆青兄，不开玩笑的。
3: 林天才，你是个天才吗？我就是要让你发挥出你这天才的能力。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那你就别出来，把他锁到屋子里，不许他去任何地方，敢出门半步，直接办。
4: 走吧，天才。
3: 你叫柳林，我叫伊尔根觉罗穆青，你可以叫我穆青，也可以叫我门三刀。
5: 朝廷鹰犬。
3: 嗯，没错，就是鹰犬。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若是不答或是骗我，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你是同盟会的人，我就算对你用刑，又或是杀了你，根本不会眨一下眼。
5: 那你杀了我吧，落入你们手中，我只求一死。
3: 我审过很多人，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只求一死，但到了最后，他们都会觉得死实在是太美好，也太难求了。你之所以到平遥，是谭仙把墓穴的秘密告诉你了，对不对？
5: 对。
3: 不错，回答得不慢。墓穴的秘密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3: 是不是净坛秘葬？
5: 我所知道的恐怕比你还要少很多，我连那个瓷罐都没有看清。
3: 谭仙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没有？
5: 没有。
3: 再想想。
5: 再想也没有。谭仙死了，东西丢了，我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还落到你们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3: 同盟会属于朝廷重犯，但如何问罪，如何定罪，不归我管。我会将你押回京城，交由刑部。你一个同盟会的乱党，其后果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这样，你跟我做一个交易，你现在要是能说出一些有用的，我就现在放了。
5: 我说不出，就算我还知道别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告诉你们这些人。
0: 不急，
3: 我还没有那么快回京城，你可以之后再答应。先找个屋子把它关起来吧。
2: 穆青青，医馆的房间都满了，关哪儿啊？把他们都给我看紧了。
6: 是。
7: 柳姑娘，我才害怕的，我犹在梦中啊。我缘分，缘分，这是柳暗花明藕断丝连般的奇缘。哎，我不是叫你从巷子里跑了吗？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哎，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
5: 我哪知道啊。
7: 不管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也不错，头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
1: 我哪知道啊！
2: 不管了，不管了，刘姑娘，
0: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还能跟你在这同一间屋里。哎呀，我就说嘛，咱俩就是有缘。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啊，还不是那个门三刀啊？这是他们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你能看出来这是个罐子吗？现在被人弄碎了，非叫我拼好了复原。柳姑娘，我且得折腾，你要是累了就先上床，不用等我。
1: 林浩瀚，你可以试试不老实，我必然让你抱憾终身。
0: 柳姑娘，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如今又困在这同一间屋子里，要是什么事都没有，那我才抱憾终身。
3: 穆青大人，等你多时了，来了山西总是要喝一喝汾酒的。怎么，你还真要还我钱啊？
4: 我一欠人钱就浑身难受。
3: 钥匙还你，咱们两清了。多谢了。这北洋的枪比内务府的刀强。
4: 北洋给了我枪，给了我人，但我依旧是大谷县衙的捕快。我依旧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力。
3: 四天之前你死在卓文凡的手中，未曾想四天之后你王地宝竟身披北洋的军装。这四日里你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4: 这四天经历的事情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
3: 你说了说来话长，那就说说看。

0: 上的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人？
1: 不知道，但我估计应该是个大人物吧。在安阳河边钓过鱼，后边就跟了那么多的随从，要不然怎么可能随便写了一封信，北岳安的人就能听命行事？
0: 我问的不是那个钓鱼的胖子，是送你上孤舟的那个人。此人是谁？意欲何为？
1: 内务府第一神探，果然问的都是关键之处。当时我整个人是晕的，迷迷糊糊之中努力睁开看了一眼，看到了他，虽然很仓促，看得不够清楚，但我认出了他。你我在上海突然间杀出那个人，你还记得吗？
0: 他至少被你我砍了九刀，怎么可能一直追你追到河南安阳？
1: 不是，
0: 是救他的那个人，
1: 就是他。
0: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人了，在天津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他了。
2: 门三刀，先帝的御前行走，不愧是内衙的第一高手啊！
3: 敢问阁下是？
0: 那时我正在追踪卓不凡，丢失了线索，而他就突然出现了。
1: 他做了什么？
0: 他将我带到一家客栈，而那家客栈正是龙天礼一行曾住过的。在那儿我查到了卓不凡的下落，若非如此，我恐怕都没法追到上海租界。
1: 这个人也帮过我。你我在上海临近分别之后，
0: 你杀唐禹之后，
1: 对，我快到上海的时候被一群人给伏击了。
0: 是谁伏击你？
1: 你说呢？
0: 日本人。
1: 当时被他们打落山崖，要不是因为他，我可能现在都惨死在荒野之中了。算上河南那次，他一共救了我两次。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若不是他，我在天津就已经跟丢了卓不凡；若不是他，你根本到不了上海；若不是他，你已经死在河南安阳，更不会有今日，成了北洋的协军校，有兵有人；
4: 若不是他，你我也不会紧紧地盯着卓不凡，更不会找到山西，找到菩提墓穴。
0: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到底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一步步地将你我往真相的地步中带？
1: 但他不是朝廷的人。
0: 不是。
1: 一个江湖中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0: 他帮了你，也帮了我。
1: 你是内务府的二等侍卫，而我是大沽县衙一个小小的捕快。你我之间天差地别，唯一相同的地方，
0: 你我都在追击卓不凡。
1: 这人所做的一切对卓不凡是最美丽的，
0: 所以他跟卓不凡一定不是一波的。
1: 没错，
0: 日本人追杀你，他也救了你，所以他也跟日本人不是一波的。
1: 是的，
0: 眼下你我知道追查近滩密葬的有你，有我，有卓不凡，有日本人，
1: 还有这个人，
0: 他应该不会是敌人。他帮过的人只有你跟我。你我还有一个共同点，你我都是为朝廷效力的人。
1: 不错，
0: 如此看来，他起码不会与朝廷为敌。
1: 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每次出现都如此神秘呢？
0: 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管他神秘不神秘的，我们只需要明白他目前不是你我的敌人。
1: 你说的对，
0: 如今追查近滩密葬的人里，只有你我是为朝廷效力，眼下你我合作才是上策。
1: 木星大人想怎么合作？
0: 既是合作，那从今以后你我需坦诚相见。
1: 全都是为朝廷效力的，我自然会知无不言。
0: 我有内务府的刀，你有北洋的枪，我们共同追击卓不凡，联手寻找近滩密葬。
1: 共同追究。但是我们追卓不凡现在下落不明，
0: 我已经派人在四处

0: 这家伙，想必你也已经动用了北洋的力量在场，对不对？
1: 是的，平遥墓穴里出土的那个瓷罐子应该非同寻常，宝藏的线索有可能就在那个瓷罐子上。
2: 那个瓷罐不是被卓不凡给打碎了吗？
0: 对，但我已经将所有的碎片都找回来了。
2: 碎片？
0: 若是线索在瓷罐上，兴许可以从碎片中找出来。

0: 哎，你想，你听好了，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穆青兄，看看，兄弟，我可是拼尽全力了。 这位是，在
1: 下王家洛。哦，家洛兄，久仰久仰，在下林浩瀚。
0: 林七谷尹浩瀚无言，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叫我的英文名。Lucky，Lucky，咱们中国话意思啊，
1: 就是运气好。
0: 你有没有从上面找到什么？找，不是我不想找啊，穆青兄，兄弟我已经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呕心沥血，拼尽全力。不过也只能这样了。怪。 就怪这个破罐子摔得太破了，最要命的是，它还是从底开始碎的，整个底头全成了渣子，神仙也拼不回来。穆青兄，你是懂玩意儿的，你知道啊，这瓷器啊，一般款都在这底子上，这底子没了，哪能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东西？您说是不是，家洛兄？
2: 哦，哎，如此说来的话。
0: 这罐子的底应该是有款的，必然。若不是这样，卓不凡为何要将其击碎？
2: 所以卓不凡在拿到罐子的时候，一定发现底部的奥秘，所以故意将其击碎。
0: 定是如此。这上面有字，
1: 没错，有字，
0: 影影绰绰，隐隐约约，不过能认出来的呀，寥寥无几。
1: 古篆，
0: 仿古篆，是仿的，能认出古篆的字啊，已经是少有，更何况这是残缺不全的呢。
1: 我也没认出，穆青大人，你认得吗？看你那一脸得意相，你是不是知道了？
0: 我哪儿得意了？我不是一直都很低调。
1: 到底知不知道？
0: 哎呀，穆青兄，你是明白的。 这能认识古篆体呀，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这个过去那都是翰林大学士才有的本事。鄙人不才，还真能认出那么几个来。难啊，就难在他是残缺不全的。你们想想，得什么样的人能从这零星的只言片语当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那还不得是天才中的天才？到底是什么？别生气。
2: 无间超世至，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是一句经文。什么意思？你说这是一句经文？
1: 啊，对，经文。
2: 说的是什么？
1: 说的。
0: 家洛兄，我又不是和尚，我怎么给你解经啊？
2: 但这些字刻的上面，总得有个说法。
1: 说法啊，依我看，只能说明这个罐子跟高僧有关，跟寺庙有关。不过，这个底子已经没了，具体是哪个寺庙没法查。
2: 既然这个罐子是存放高僧舍利的，那么这个高僧一定就是菩提传人。
1: 嗯，我觉得也是。哎，不过里面没有
0: 这个，埋在乱坟岗里，头一次听。
2: 那就更有问题了，很显然是为了保存线索才存放于墓穴之中。 所以，存放这个瓷罐的寺庙，才是秘密真正的藏品。穆青大人，
3: 啊，
2: 你觉得呢？
3: 啊，是，应该就是如此了。看来咱们要从寺庙开始查起了。这样，我先派人去汾州府衙门，让他们把山西所有寺庙的。

0: 资料全都调出来，用以查证。
1: 好，那我也回晋阳去。北洋的档案里一定有各地寺庙的相关记载，我们分头去查，一旦查到线索，立即互通有无，一并合作。嗯。

0: 怎么还没睡啊？
1: 辛辛苦苦找到了菩提墓穴，挖出了瓷罐，结果不得已又毁掉了。如今线索彻底断了，下一步咱们该如何继续呢？
0: 你真的以为我是不得已才毁掉瓷罐的吗？
1: 所以你若不把瓷罐毁了，门餐刀和那个地堡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0: 我在底座上看到两行字，我当时就是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将其毁掉，为的就是让门三刀和王地堡无法再插下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们。
1: 我记得那只瓷罐上好像还刻了几行字，
0: 是一句经文，也正好和南少林传人誓死都要保卫净坛秘藏的行为不谋而合。我们终于一步一步离宝藏越来越近了。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挺沉啊，好家伙啊！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0: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
2: 只要威力大，再沉愿意背。哎，
0: 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3: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3: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3: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是，这个行。
4: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上级，有。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英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2: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2: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哎，我来，没事。

0: 这个坑道到底是什么位置？
1: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

0: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没事没事。段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保长你听见了？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1: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2: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
0: 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
2: 喂，师长，哦，我，方百胜，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3: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
4: 求个钱儿。哎呦，陆嫂注意安全。嗯，
5: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4: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5: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4: 我是直听线杜文锦，
5: 怎么了？
4: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5: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得出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博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
0: 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抱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警察，您这是

0: 兄弟，哎呀，今天这水喝多了，哎，背我事儿去。
1: 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0: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1: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等借口。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0: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7多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1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吗？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4: 崔建功，
6: 有。
4: 如果每7师和每40师都扑回来，
0: 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2: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4: 马参谋，
7: 有，
4: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7: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4: 啊？
1: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4: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7: 上。
8: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4: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9: 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
4: 啊、哦，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9: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4: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10: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2: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10: 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2: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每70师和南20师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他干掉。
10: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纪委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我秦继伟，我是邓华，
1: 邓司令。
0: 秦继伟，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1: 30号的大反击，
0: 致司完全同意
1: 你们的意见。
2: 是，谢谢首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段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老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

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

0: 马龙，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
2: 师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

0: 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啥呢？这是？
1: 你谁呀？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哼，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这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现在这么忙，就礼拜天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偷把的。
0: 啊，
1: 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倒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你的气质啊？是不是、啊？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个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偷鸡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啥吃冰棍？
0: 那上面刚刚有个大姐搁这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行，你慢点。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2: 妈，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3: 啥活啊？
2: 修自行车。
3: 哎，不咋地。
4: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2: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5: 老二出去你不知道吗？
2: 干啥去了？
5: 说找狗子玩去了。
2: 找狗子玩？
5: 嗯，
2: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
5: 嗯，
2: 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啊。
5: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3: 就是
2: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5: 不知道。
2: 我去趟海边吧。
0: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6: 您这泳裤是在公园商店里卖的吗？
0: 哥，国营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
7: 嗯，确实挺便宜。
0: 那都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了？就这质量，你看看，啊，
8: 给我整一件啊，
0: 整件啊，
8: 给我整一件，
0: 8毛，哥就8毛啊，就这，来条啊，来，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行不行？哎哎，
5: 黄锦熙，
9: 谁啊？
5: 姨，黄锦熙在家吗？

0: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1: 啊，你跟秦深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2: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2: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样让锦溪听着该误会了。
1: 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
2: 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谢谢姨。
3: 老二眼光不错，过来两多句。
1: 尊有啥用呀？她就是秦兆刚未来的儿媳妇，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二哥进去了，她就另攀高枝了。没看到老爷们在那跟定似的在那看着呢吗？
3: 这样的这孩子，
4: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供销社上班。
1: 供销社你家开的呀？
5: 你是秦生吧？

0: 秦生，你先回去吧。
1: 不是，我和锦西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0: 我想跟锦西单独聊聊。
1: 那我陪你去呗。
0: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2: 小妹，我问一下，看没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这卖冰棍的？
3: 没有。
2: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停停停！哎，看没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4: 卖冰棍没看着、啊。
5: 电话我，
4: 你没看着啊？
5: 我刚的。你的呢？
6: 在兜啊。
2: 哎，啊，兜兜，
5: 咋的？
4: 你们这裤头在哪买的？
5: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4: 在哪儿啊？
5: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4: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5: 好嘞。
2: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7: 怎么了？
2: 你跟你没关系啊！
7: 不是，
5: 哎，
1: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熙，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8: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1: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8: 他现在在哪儿啊？
1: 海边呢。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还生我气了。
8: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1: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8: 走。

0: 刚才骑自行车那个，
1: 你干啥呀？
0: 那个，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呢。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来回这么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0: 哎，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来，
1: 哥，
0: 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脸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哥，红袖标来了，抓你了，快点！锁不了你啊。
2: 走。

0: 丫头啊，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那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庞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

0: 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彭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啊，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走走走走。
1: 这还想跑？你个瞅我瞅我干啥？
2: 你一天也不像个话了，一天一点正事儿不干的。
3: 哥，盯着我干啥呀？
2: 不盯能行吗？
3: 咋的？
4: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3: 啥时候？
4: 就刚才。
1: 哎哎，这小子见尿道你就给我跑是不是？
5: 那彭金东你干啥的？
1: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4: 小心点，
5: 慢点。
1: 这小子可完喽。
3: 罗红，罗红，罗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你呀？
3: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浩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3: 啊，好好，
2: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
1: 哎哎哎哎呀，别跑了，快别跑，就算快上车。
3: 不是你这是你下来我骑车，
1: 什么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么了？
1: 风太大了，我怕把你吹感冒了。

0: 我们俩就没有笔了，那你也先拿着。罗，我想跟你表白，我喜欢你。
1: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我一直以来都是拿你当好同学、好朋友。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诚恳的道歉。没有，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把事情弄得这么尴尬。 是开玩笑的吗？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

0: 情咋样啊？我刚在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
1: 罗红有一封信，还是汉奸那信就哭。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所以秦川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男模特，这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来？
0: 我给买瓶汽水的啊，
1: 要橘子味的啊。
0: 哎，行行，等会儿啊。
1: 啊。
2: 来，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3: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4: 这不都吃饭呢吗？你边吃边也不影响你讲。嗯、
2: 啊，行啊。别吧唧了。
4: 别要了。
2: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5: 彭建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2: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5: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赶上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2: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吗？
5: 我啥样人？
2: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5: 我进去过咋了？
2: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5: 我前科我乐意。
2: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5: 我刚。

0: 要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1: 行行行，行不行？
0: 我告诉你，彭运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的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2: 跟谁说话呢？
0: 跟你说话呢？
2: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0: 管不了，
2: 是你哥，你知道不？
3: 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吃个饭，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西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4: 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5: 能保证吗？
4: 你管不着。
3: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0: 吃饭吗？
1: 啊，吃吧，都吃了。
2: 我不吃，我不饿。
0: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吃，
1: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
2: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了，妈，
2: 别给人吃，妈，什么玩意儿？
3: 大哥，你这象牙疼咋了？你张嘴，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0: 哎，我不吃这玩意儿，油糊的。嗯、哎，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3: 哎，香不香？
4: 来，吃一块大饼。
5: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
3: 吃肉，大哥。
2: 哎，你别往这，你别往盘里扒。
0: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6: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
3: 快给妈找筷子，
2: 行不行？洗一洗去，
6: 要拿一双行吗？
3: 还有这个，
2: 我这
3: 有
2: 一，他只能吃一块啊。
0: 我不吃，我吃这是西洋西红柿就完事了。
3: 拍好了，
7: 还有一组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
3: 还有男模特呢？
7: 啊，对啊，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8: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7: 男模特来了，
8: 我迟到了。

0: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哎，
0: 来，再靠近一点。
1: 哎，
0: 来，靠近一点。好，笑一下啊，笑。
2: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0: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2: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生？
1: 哎，罗总，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2: 我已经拍完了，单人的，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1: 哎，
0: 来，秦生同学。拍个单人的吧，笑一下来。笑啊？怎么笑啊？
1: 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0: 哦，三二一，好，

0: 干啥呢，老妹儿？嗯，
1: 休闲呢。
2: 嗯。哎。
1: 你来，更衣裳吧。嗯。你这鞋修的干啥呀？不好看。
2: 是，但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0: 三年了？
2: 嗯。
1: 这么难看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2: 那也没有呀。
1: 哎。哎呀，这也就是哥现在没本事出不去卖泳衣。我要是要是卖了泳衣啊，那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2: 真的？
1: 那还有假？
2: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1: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0: 行，
1: 行吗？
0: 嗯，
1: 好。
0: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
1: 啊！找，
0: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抬着你走啊？
1: 瞅不瞅？
0: 行吗？
1: 行，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去。我不。
2: 呀，这又咋的了？
0: 你看我二哥把我鞋整成这样，
2: 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0: 妈，你快说他，他真烦人，他
2: 做个东西。
0: 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是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1: 别。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下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0: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的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3: 哎哎，行，别吵着，让人笑话不？鞋坏了你这
4: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穿。
5: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0: 我不穿，你有酒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1: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钱？
2: 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3: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2: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3: 能保证吗？

0: 小气呢？
1: 哎嫂啊，我也知道。
0: 彭锦东，你这个破嘴呀、啊！

0: 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叫彭锦熙，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吗？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哼，秦晟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咱们想吃天鹅肉呢啊！
1: 有病啊！
0: 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她都能答应了。
2: 你以为她是你呢？
0: 我啊，我半罐就够。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
2: 谁说的？罗红她现在是不好意思，她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0: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2: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0: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2: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一人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0: 哦，
2: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0: 哦，
2: 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0: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0: 说真的，行了，
3: 哎呀，那我就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的，当你的红烧肉了。
2: 滚，
0: 好嘞，
2: 滚。

0: 呀，什么乱了？别给我弄乱了！没乱，就是这。这啥意思？我看的像有事儿。没，别给我弄乱，没乱，就是这样的。是有点事儿吗？
1: 啥事儿啊？那个，我想出趟门儿。去哪儿？山沈阳，看看我同学。看罗红去吧。肯定是。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先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我一个。你可拉倒吧，二哥。
0: 我大嫂也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那什么，那个钱够不？够够吗？那个狗子庞德他姐整的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我在沈阳好吃好喝的。 前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妈，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
1: 他那没事儿，有我呢。 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 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那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
0: 事儿啊，整吧，爸妈，接手了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啊。
2: 二哥，
0: 啊，
2: 我罗红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1: 好赖，你说。 心思，不查了，不查了，妈说不出来。

0: 躲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就。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不？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不便宜跟我没关系。

0: 解，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
1: 哎哎哎！
2: 姐，你看一块钱行不行？我没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1.4块了，这
0: 拿好。

0: 哎呀，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何锦熙。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一户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

0: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1: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义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

杨次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刘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起号。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0: 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

0: 不听专业救援人员的指挥呢？
1: 我不是你的队员，当然不用听你指挥。你不也没有听队友指挥吗？
0: 那是因为我会飞，行动更快。
1: 我也会飞呀、
0: 你这不是会不会飞的问题。
1: 小辉，小辉，
0: 不好，这个谷仓坚持不了多久了。
1: 小辉，你在哪儿？
2: 爸爸。
1: 好了好了，
2: 爸爸，我害怕。
1: 爸爸来了，没事了。
2: 爸爸，你相信我？
1: 当然了，你刚才做得很棒。

0: 我们大家都没事儿，多亏了你们的导航，合作愉快。闪电也学会合作了，是啊，我的护目镜在黑色风暴里完全失效了，多亏有他们的翻白眼导航。
1: 什么翻白眼导航？
2: 又是翻白眼，
3: 那不是翻白眼。 镜头罐的眼睛有一层白色的瞬膜，吃东西或者空气中有异物时，这层瞬膜会将眼球盖住，保护眼睛。
4: 原来你不是在翻白眼瞪我，是吃东西时保护眼睛的动作。
5: 是啊。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

0: 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
4: 大王，大牛在去。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河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8: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河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河等你。
9: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0: 点不错，头车。
11: 看完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3: 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改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

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已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4: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

0: 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会议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 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2: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 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

0: 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制袋。

0: 海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

0: 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1: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3: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1: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4: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1: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

0: 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应急实战演练，法治宣讲润同心，青春力量传新风，逆风翻盘，云和篮球队客场取胜。为切实提升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处置能力，7月11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云和县蓝天救援队开展防汛防台紧急拉动实战演练，以实战姿态全力做好台风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接到预警信息后，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体队员迅速集结，全员到岗，即刻进入24小时战备待命状态。集结完毕后，队员们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分工协作，高效配合，全面开展救援装备清点、检查、调试工作，逐一核验水域救援、航空救援等各类设备性能，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本次演练紧贴台风灾害险情特点，聚焦实战需求，精准设置多项核心救援科目。演练过程中，队员们规范开展冲锋舟人员转运、重载无人机高空吊装等实战演练，同步细化完善人员搜救、内涝处置、险情排查、应急保障等全套救援预案，全方位磨合空地协同救援流程，有效锤炼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为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元和街道在元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2: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3: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6数字政府智能应用与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现场发布2026数字政府案例成果，我县数字赋能、精准纾困、云善纾困一体化帮扶、探索山区共扶新路案例成功入选。我县作为浙江省典型山区县，长期面临困难群众底数分散、帮扶资源碎片化等基层治理痛点，为破解山区救助帮扶难题，我县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打造云善纾困一体化帮扶体系。7月9日，浙 BA 2026丽水市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云和篮球队客场挑战庆元篮球队，两队火力全开，同台竞技，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1: 随着比赛哨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云和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率先拔得头筹，开局连取四分，抢占先机。庆元队紧随其后，迅速发力，强势追分，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随后庆元队火力全开，连续得分拉开差距，云和队迅速应变，及时调整攻防节奏，奋力追分，奈何庆元队攻势凶猛，手感再现，上半场比分32-28。下半场双方交锋强度直线攀升，庆元队攻势不减，频频得分，掌握主动权。面对强劲对手，云和队从未轻言放弃，全队上下众志成城，全力追分，每一次突破，每一次防守都拼到极致，凭借完美团队配合与超强韧性，云和队稳步实现反超，锁定胜局。中场哨响，比分停留在63-69，云和队客场赢得胜利。记者梅明义、肖静康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小笼包？
4: 幸福就是有人陪你吃早饭。
5: 我们家早餐店已经开了17年了。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渐行渐远，风雨影响基本结束。今天我县多云天气为主，暑热重新上线，体感闷热。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多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整体较高。前期晴热高温，天气炎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接近或超过38度，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后期雷阵雨较明显，需注意防范雷雨时可能出现的局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日常外出记得做好防暑降温，随身带好雨具和里安排出行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阵雨，26到37度。

锦水滩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石塘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重头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赤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安溪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雾溪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珠村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旁听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大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沙埔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近年来，随着各级科技特派员来到永嘉并扎根永嘉乡土，他们将最新的科技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给我县农业带来了不少变化。这部引领乡复原村就在科技特派员的助力下打造了土太子参套种玉米种植示范基地。这段时间玉米迎来了丰收，土太子参长势也良好，通过套种一亩地可增收近2000元。
1: 我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这个云岭乡的复原村，眼下呢正好是我们这个玉米采收的时节。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玉米地啊都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但是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米种的呢的是非常的稀疏。这个稀疏呢就是对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呢不是普通的玉米田，而是我们这个玉米啊套种了这个土太子参。
0: 复原村的土太子参套种玉米种植示范基地有100亩，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垄垄的土太子参挨挨挤挤，兼有浅蓝色的花朵点缀其间，长势旺盛，而在每一垄上还种植着一排排的玉米。
2: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在这里是一个温州市一个特派员项目啊，就是想把玉米啊引到云岭这边来，然后正好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边它正好太子参的面积还比较大的，就想啊给它把太子参跟玉米啊套在一起啊，结合推广一下我们的玉米种植啥的。
0: 今年2月份，高希腾在

0: 较远的村里的土袋子生产以后，就开始走村入户，发动村民套种玉米。
1: 太子参跟玉米套作的话，它属于那种是春夏作物搭配，然后太子参呢又夏天呢又怕热，然后那玉米长起来呢正好为太子参啊可以遮阴，然后能保证呢太子参产量，而且呢种了玉米以后啊多一斤玉米的收入。
0: 土太子参又名菜头参，其根富含分性物质，有养阴清热、补肾之效，是我省一味中药材。富源村种植土太子参已经有7到8年，每年2月移栽，10月份采挖。为了减少对土太子参的影响，套种的玉米就在5月底、6月初播种。
1: 它苗还没发起来的时候，然后种下玉米会好一点，因为太子参的苗子大的话，再种玉米的话，它操作就不好操作，而且会伤到那个太子参的根部。中间种一行，然后现在我们给它定的是一亩地800到1000的米度，株距的话差不多是30到40公分，所以种的比较稀。
0: 两种作物套种在一起，增肥是必然了。为了让土太子参和玉米都能有一个好收成，高希腾每周都会到村里指导农户如何施肥治虫。
1: 管理的话，正好太子参它主要是虫害的话比较少，它主要是一个细菌性的病害，就是根腐病啊，还有双霉病啥的，这种病比较多一点。但是玉米的话，它是虫害多一点，但是那种细菌性的病的会少一点。因为它后期，因为我们种的是现实玉米嘛，它后期灌浆以后就把它给收掉了，后期那种细菌性的病害还没等发的时候就已经收掉了。肥料的话会增一点，玉米它也是一个洗肥作物的，但是我们在玉米附近的话要多给它施一点肥的话，对它的影响不大的。
2: 以前这个太子参高温的时候会死掉，这个玉米种下去，我们这个今年长势比以前高温的时候好很多了。
0: 在农户和科技特派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玉米在8月份迎来了丰收。随即高希腾邀请农技专家们来基地开展玉米测产工作，通过实地测距、现场采收、称重折算等环节详细记录相关数据。
1: 单株产量会很高，然后棒子会长得很大，然后每亩地差不多有800斤的产量玉米。现在市场价格的话是1.5块，相当于每亩地就可以增收个1200左右的。
0: 今年富源村玉米的总产量预计有8万多斤，为了把玉米及时卖出去，让农户实实在在增收，高希腾早早就帮忙联系了玉米经销商。
1: 前期的话他们农户顾虑太大，怕种下去以后玉米没人来收，因为现实玉米嘛，它不像是它必须是及时采收才行，及时采收卖掉，所以农户顾虑比较大，我们就去温州市农贸市场，还有那个永嘉的上塘农贸市场去找了一些玉米的经销商，然后过来帮他们销售一下。
0: 据了解，此次套种的玉米有温科诺一号、温科诺六号、记忆浙诺玉四号三个品种的玉米，分批种植，分批上市。
2: 就是说种了玉米之后，我们太子参产量会增加一点点，然后这玉米收入也有收入好一点。通过套种，一亩地我们增加2000块钱左右。
0: 太子参套玉米的模式不仅保障了农民的粮袋子，还帮助种植户稳产增收。接下来云岭乡将继续推广科学套种技术，大力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因地制宜打造云岭特色的农业品牌。
1: 明年的话，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种套种模式，设立几个不同密度的试验、不同品种的示范，然后还积极发动农户去来接受这种套种模式提高农户的积极性，然后使推广面积大一点，可以带动农户增收。
3: 也想打出我们自己云岭乡的农业品牌，我们也会邀请比如说依托那个科技特派员，然后再邀请一些专家，会深入到田间地头，然后就是解决那个农户在生产当中就遇到了一些生产问题。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 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0: 你又不信我？
1: 我信你，又不信你。那几个妓馆的护院我都查过，那伤也确实是真的。虽然那几个人贩子没有找到，但此时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相信的。
0: 你就是觉得一切都太巧了。
1: 太小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就算没有那些人贩子，我还是会来汾州府的。
1: 继续说。
0: 我知道，荣天岭、内务府，他们都在找宝藏，都没有找到。我也要找。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同盟会的人，我只是想知道，凭什么他们找宝藏要害死我的家人？我要报仇，我也要找到宝藏。等我找到了，反正谁害了我家里人，我就不给谁。
1: 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我没有，但是你有啊。这才短短几天。你就从一个捕头变成了北洋的大将，我跟着你不就行了？

以前我不让你跟着我，是因为我保护不了你。现在我有北洋的枪了，你要想跟着我的话，我不赶你走。

0: 我们兴邦的人才是大家所为，才是超世之人。如此，就算荣天岭没了总坛，永远颠沛流离，也必定是天下第一剑派。
1: 那就有劳师伯了。

0: 不凡，你做得很好。不过的话，宝藏要交给真正能兴邦的人，才是正道。
1: 不凡谨遵师伯教诲。

0: 北洋的衣服有这么重吗？走得这么慢。我都已经喝了两碗汤了，你才追到这儿来。继续，
1: 我去那边了。
2: 穆青大人如此悠哉地喝了两碗，这已经抓到人了。
1: 当然没有。
2: 那还不继续抓？
1: 卓不凡先前行踪隐蔽，一直毫无踪迹。 今天却突然出现了，几乎是送到你我的眼前。这么大方，你不觉得有诈？
2: 管他有没有诈，先抓人再说。
1: 地保，你从大姑一路追击卓不凡，一直追到上海，又追到了山西，你倒是能追。但除了追，你也动脑子想一想。查案断案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要懂得变通之道。你之前轴的两次差点死在了卓不凡的手中，但那个时候你除了轴，别无他计。
2: 如今你手里有兵，有北洋的枪，再怎么着，就是有勇无谋了。大姑命案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就是要追击卓不凡。在下不会，也不想顾虑太多。
1: 走，你先听我说完。卓不凡和霍琴一行向西而去，
3: 但余焕杰和秦陀并未在其中。
2: 那又怎样？
1: 你还不明白啊？得到了卓不凡的消息，我就追过来了。
2: 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荣天岭所有人。
1: 卓不凡一行穿成向西而去，他要去哪儿？去吐蕃吗？我可不信。我停下来不追了，就是要看看他会不会改道。
2: 你派人监视了？
1: 那不是废话。所以，你怀疑荣天岭一行兵分两路，必须一致。显然。不过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看透，我也能看透。
4: 卓不凡不会想不明白，他就是要跟我们玩玩看，猜猜哪路虚哪路实。嗯，快点，快点！小李兄，
5: 怎么样？
4: 发现他们的行踪了，几个荣天岭的弟子换了衣服向东走了。
2: 赶紧！余万杰和秦陀他们一行刚刚穿着汉服出现了，从城东门走，一路向东。
1: 再来碗汤。所以你觉得咱们应该分头追击？
2: 我又不傻，卓不凡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们分头追击。如果我们的兵力被分散了，不是正中计了？
1: 哟。 开始懂得用脑子想问题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追谁啊？
2: 京台密藏是荣天岭的首要目标，最重要的事情，按理来说，会由卓不凡亲自前去。
1: 你也说了是按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我只抓你一人，你去见就擒，其他人可以走。
1: 王家洛，你说话算数。
0: 我说话从来都算数，我说了要缉拿大姑血案的要匪，就必定将你们缉拿归案。
2: 好，你放我师弟们走，我留下。
1: 师兄，师兄，
0: 他们要走便走，我只追拿你一人。
2: 走，马上走。

0: 龙天剑派秦佗宁死不降，王家洛，你开枪吧。
1: 定兄，让兄弟们把枪放下。角雄是我的职责所在，无需北洋插手。

0: 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荣天岭秦某乃大沽血案主犯，依大清律例拒捕抵抗，可斩杀。
1: 我叫秦陀，我叫荣天剑派。

0: 我们内压第一高手，刀法冠绝天下，今日一见，也不过尔尔，离我想的差得太远了。
1: 输了就是输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0: 刚才你两次由劈转销，又由销转刺，间隙当中都流出了破绽。只是我老了，又是这12年来第一次用剑，而且我不想杀你。 不然，你已经死2次了。卓不凡剑法精妙，以你的刀法，50招还可以抗衡，70招内必落败，100招以里必被他割喉。原本还以为你能给我点惊喜，可惜啊。
1: 你连程昱1半境界都打不到，
0: 你知道我师父？我在他手下连3个回合都走不过。
1: 前辈，你认识我师父？
0: 程昱没告诉过你吗？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要提有他这个师父吗？
1: 程昱穷其一生，竭力在帮助能够推翻皇权统治、建立全新世界的优质之神，甘愿付出自己一生的所有。可悲的是，他却有了一个甘愿为朝廷鹰犬的弟子，实属悲凉。
2: 我替我这个兄长，
3: 你再买一张票不行吗？你不会又没钱了吧？你从北洋出来就不带点盘缠？你是打定主意这一路吃我的喝我的？
2: 哦，
3: 好，好，来，这个你拿着。
2: 不，大人
3: 啊，你也别给我你家钥匙，算我求你收下了。谢阁下的罪之恩。
2: 大人。
4: 我不是给你和林浩瀚一人安排了一间房吗？
5: 门口没人看守。
4: 没事是找事儿是吗？没人看着你还不舒服了是吗？
5: 你不怕我跑了？
4: 你可以试试啊，这是火车，你要往哪儿跑？你倒是可以跳窗。喏，跳吧。你敢跳，我绝不拦着你。你不是说你和你的同志们都可以出生入死，舍生取义？
5: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要找金檀密藏，你知道我也要找。我就算跑了。

0: 行动轨迹还是会跟你无限接近。你的信息比我多，行动也比我一个人要便捷得多。我跟着你，起码接近真相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你相信，就算没人看着我，我也不会走。
1: 说得很有道理啊，但全错。
0: 哦，
1: 你能到山西，说明谭仙死前把秘密告诉我，知道这个秘密的还有卓不凡，所以他们也到了山西。我们知道谭仙的秘密，都只是到山西，因为从山西去福建的线索，是我们到平遥找到菩提传人的墓穴以后才得到的。从表面上看，谭仙的秘密就到这儿，但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否则，就挖个坟，谭仙至于跑到上海再搭上一条命吗？所以谭仙的秘密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你应该知道。
0: 就算有，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当然不会了，我也没打算问你。但到了这个秘密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你自然就藏不住了。你不用笑，我了解你们这帮人。是，你是不会跳窗，但你们真是会出生入死，真是会舍生取义，这点我信。
0: 你抓过很多我的同志。
1: 同盟会吗？你是第一个。
0: 那你为什么信？
1: 舍生取义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早就见识过了。

0: 于焕杰他给我们留下了密函，卓不凡诱敌，他带人去了山东安慧寺，下一个线索就在那里。山东是本军方控制的区域，我已经发了密电，让他们严密关注。取消吧。于焕杰他的消息来得实在太晚了，他才是我们安排了诱敌的。连安静来消息说，
1: 卓不凡一行现在已经去了福建的安慧寺，门三刀和王地宝他们两个已经赶过去了。
2: 我那里有两张床，你何必在这里委屈自己？这有什么委屈的？我在这挺好的。跟我进去。不方便。
3: 哎，你这是？
1: 反正你不跟我进去，那我就出来陪你。

0: 你跟我以为的捕快不一样，你说话有读书人的调调。
1: 其实我原本就是个读书人。
0: 我说呢，
1: 我家住在天津的郊县，算是书香门第，只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落了。我爹是光绪三年的秀才，只不过十年科考未取得半分功名。
0: 那他岂不是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
1: 我爹教我读书可是严苛的，我自幼通读八股，隔三差五我爹就要抓我过去模仿科考。
0: 那你小时候可够惨的。
1: 在光绪28年，我去准备科考，可是那一年娘去世了，我得守孝3年。3年之后，谁想到那一年科考竟然废除了。我爹一生都希望我博取功名，哪知道一夜之

0: 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1: 不停止战斗。
0: 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2: 西哥，本届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3: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2: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8-9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4: 副连长到！
5: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2天。
2: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3: 连长，
2: 你干什么？还等？
3: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6: 段副连长，甚至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你能不能撑住？
1: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去吧。
1: 是。
2: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4: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5: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3: 能。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3: 别，
2: 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3: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2: 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

0: 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1: 从小还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2: 呀，双喜同志
1: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American forces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2: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三十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的兵力先集中一部分？ 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4: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5: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4: 小毛，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4: 去。
2: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数不过来。
5: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2: 有。
5: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2: 是。出什么事了？
5: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5: 弹药坑道对三十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 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5: 守好指挥所。要不在这时候，有你指挥。
2: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枪，你跑了。
1: 弗雷等等，前面，
2: 庄奇，啊，
0: 敌人在打上围坑道。
2: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4: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5: 快快快！伤口啊！
4: 快，轻一点，轻一点。
6: 怎么样？好吗？
4: 轻一点。
6: 护
4: 好伤口啊！
6: 快，轻一点啊！轻一点。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0: 是河马马，
1: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早安，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应急管理局开展防台应急实战演练，法治宣讲润同心，青春力量传新风，逆风翻盘，云和篮球队客场取胜。为切实提升极端天气下应急抢险处置能力，7月11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云和县蓝天救援队开展防汛防台紧急拉动实战演练，以实战姿态全力做好台风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接到预警信息后，救援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体队员迅速集结，全员到岗，即刻进入24小时战备待命状态。集结完毕后，队员们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分工协作，高效配合，全面开展救援装备清点、检查、调试工作，逐一核验水域救援、航空救援等各类设备性能，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本次演练紧贴台风灾害险情特点，聚焦实战需求，精准设置多项核心救援科目。演练过程中，队员们规范开展冲锋舟人员转运、重载无人机高空吊装等实战演练，同步细化完善人员搜救、内涝处置、险情排查、应急保障等全套救援预案，全方位磨合空地协同救援流程，有效锤炼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为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元和街道在元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2: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3: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6数字政府智能应用与创新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现场发布2026数字政府案例成果，我县数字赋能、精准纾困、云善纾困一体化帮扶，探索山区共扶新路案例成功入选。我县作为浙江省典型山区县，长期面临困难。

0: 群众抵触分散、帮扶资源碎片化等基层治理痛点。为破解山区救助帮扶难题，我县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打造云山纾困一体化帮扶体系。7月9日，浙 BA 2026丽水市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云河篮球队客场挑战庆元篮球队，两队火力全开，同台竞技，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
1: 随着比赛哨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云河队迅速找到比赛节奏，率先拔得头筹，开局连取四分，抢占先机。庆元队紧随其后，迅速发力，强势追分，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随后庆元队火力全开，连续得分拉开差距，云河队迅速应变，及时调整攻防节奏，奋力追分，奈何庆元队攻势凶猛，手感再现，上半场比分32-28。下半场双方交锋强度直线攀升，庆元队攻势不减，频频得分，掌握主动权。面对强劲对手，云河队从未轻言放弃，全队上下众志成城，全力追分，每一次突破，每一次防守都拼到极致，凭借完美团队配合与超强韧性，云河队稳步实现反超，锁定胜局。中场哨响，比分停留在63-69，云河队客场赢得胜利。记者梅明义、肖静康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寻味云河，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小笼包？
2: 幸福就是有人陪你吃早饭。
3: 我们家早餐店已经开了17年。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渐行渐远，风雨影响基本结束。今天我县多云天气为主，暑热重新上线，体感闷热。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多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整体较高。

0: 前期晴热高温，天气炎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接近或超过38度，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后期雷阵雨较明显，需注意防范雷雨时可能出现的局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日常外出记得做好防暑降温，随身带好雨具和雷安排出行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阵雨，26到37度。景水滩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石塘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重头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赤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安溪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雾溪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珠村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旁听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张家地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大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沙埔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0: 我们要冲进去，把他们冻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卫士，把枪给我。

0: 自己的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完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啊。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0: 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
2: 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1: 大气儿不敢出。
2: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3: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3: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外部说让。

0: 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嗯，想起老胡来了，胡满汤。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汤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嗯，太香了。
1: 嗯，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嗯，一绝
0: 一绝。嗯，哎，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嗯，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嗯，哎，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

0: 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去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1: 还给你写快板，哎，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去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嗯，
3: 啊，是啊，嗯，
1: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嗯，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哎，行。
0: 吴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咋的呀？
0: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等。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组长，我说完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在上五九七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我能坐下吗？
1: 坐。
0: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1: 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0: 国家。不对，礼尚全托了。

0: 好。那我走了。
1: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指导员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5: 赵参谋，
6: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7: 是。
8: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9: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0: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1: 我说合适吗？
10: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吗？

0: 而且这四十五师，这波反击之后，十二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0: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2: 走，
0: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十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 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是，哎，你等一下，
0: 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这场胜利，
1: 拿下这场胜利，
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这场胜利，
1: 拿下这场胜利。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4: 是。是

冯乱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身边倒下了。

0: 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1: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指挥所方位压动二，高度70。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부단해. 눈 가는 것 같습니다.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找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的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还有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一三五团
2: 是，
0: 一三五团
3: 是，
0: 二六团
4: 是。
0: 快，咱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떠야 된다. 독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쏴라!

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隐身，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让炮和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1: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2: 方向3500，绕向550，来人！

0: 北京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
0: 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
2: 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现在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是。
0: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冲！
3: 通知134团。 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4: 破！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州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万电视用户，全国。
1: 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